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ᱤᱧ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1: ᱟᱨ ᱤᱧ ᱫᱚ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0: ᱟᱹᱞᱤᱧ ᱯᱟᱥᱴᱟ ᱠᱷᱚ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1: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ᱛᱮ ᱜᱟᱰᱟ ᱢᱩᱰᱩ ᱵᱟᱱ ᱠᱮᱜᱼᱟᱭ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ᱲᱚᱠ ᱯᱚᱞ ᱠᱚᱦᱚᱸ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ᱮᱜᱼᱟ ᱜᱟᱰᱟ ᱢᱩᱰᱩ ᱯᱚᱞ ᱯᱟᱨᱚᱢᱚᱜ ᱡᱚᱦᱚᱜ ᱰᱷᱚᱲᱟ ᱰᱷᱤᱯᱟᱹ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ᱠᱚ ᱯᱟᱨᱚᱢ ᱯᱮ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ᱦᱩᱸᱡᱟᱹᱝ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ᱫᱟᱜ ᱡᱚᱦᱚᱜ ᱥᱚᱲᱚᱠ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ᱛ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ᱰᱷᱚᱲᱟ ᱰᱷᱤᱯᱟᱹ ᱟᱠᱟᱱᱟ ᱫᱟᱜ ᱚᱠᱛᱚᱨᱮ ᱰᱷᱚᱲᱟ ᱠᱚᱨᱮ ᱫᱟ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ᱰᱷᱚᱲᱟ ᱰᱷᱤᱯᱟᱹ ᱠᱚ ᱵᱟᱭ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ᱤᱫᱤᱛᱮ ᱦᱚᱨ ᱠᱚ ᱧᱮᱞ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ᱠᱚ ᱞᱟᱲᱟ ᱯᱟᱨᱚᱢ ᱯᱮ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1: ᱫᱟᱜ ᱡᱟᱹᱯᱩᱫ ᱪᱟᱵᱟ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ᱥᱚᱲᱚᱠ ᱨᱮᱭᱟᱜ ᱚᱵᱚᱥᱛᱟ ᱫᱚ ᱴᱷᱤᱠ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ᱜᱟᱹᱰᱤ ᱢᱚᱴᱚᱨ ᱥᱯᱤᱰ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ᱥᱟᱺ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ᱰᱷᱚᱲᱟ ᱰᱷᱤᱯᱟᱹ ᱠᱚ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ᱚ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ᱪᱮ ᱵᱷᱤᱸᱫᱟᱹᱲ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ᱵᱟᱝ ᱪᱟᱹᱞᱩ ᱠᱟᱛᱮ ᱥᱟᱢᱲᱟᱣ ᱫᱟᱲᱮ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ᱪᱟᱹᱞᱩᱭ ᱯᱮ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 ᱜᱟᱹᱰᱤ ᱥᱟᱵ ᱠᱟᱛᱮ ᱯᱮ ᱚᱰᱚᱠᱮᱱ ᱠᱷᱟᱱ ᱜᱮ ᱦᱮᱞᱢᱮᱴ ᱫᱚ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ᱦᱚᱨᱚᱜ ᱯᱮ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ᱜᱟᱹ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ᱜᱚᱡᱽ ᱯᱚᱛᱨᱚ ᱦᱚᱸ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ᱯᱮ ᱛᱤᱱ ᱡᱚᱦᱚᱜ ᱪᱚ ᱚᱠᱟ ᱵᱮᱲᱟᱨᱮ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0: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ᱫᱤᱱ ᱥᱤᱢ ᱥᱩᱠᱨᱤ ᱵᱷᱤᱰᱤ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ᱣᱟᱜ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ᱟᱨ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ᱴᱮᱠᱟᱣ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ᱡᱤᱞᱞᱟ ᱯᱨᱟ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ᱤᱱ ᱵᱷᱮᱴᱨᱤᱱᱟᱨᱤ ᱴᱮᱠᱱᱤᱥᱤᱭᱟᱱ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ᱚᱦ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2: ᱜᱚᱝ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3: ᱡᱚᱦᱟᱨ ᱜᱮ
2: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ᱧᱚᱜ
3: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ᱪᱚᱱᱫᱨᱚᱢᱳᱦ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ᱤᱞᱞᱟ ᱚᱠᱟ ᱡᱤᱞᱞᱟ ᱢᱩᱠᱷᱭᱚ ᱯᱨᱟᱱᱤ ᱪᱤᱠᱤᱛᱥ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ᱱᱟᱦᱟᱜ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ᱵᱷᱮᱴᱨᱤᱱᱟᱨᱤ ᱴᱮᱠᱱᱤᱥᱤᱭᱟᱱ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 ᱞᱤᱧᱟᱹ
2: ᱟᱪᱪᱷᱟ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ᱪᱮᱫ ᱠᱚ
3: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ᱴᱳᱴᱟᱞ ᱢᱚᱭᱩᱨᱵᱷᱚᱸᱡᱽ ᱡᱤᱞ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ᱮ ᱥᱴᱟᱴᱤᱥᱴᱤᱠ ᱥᱮᱠᱥᱚᱱ ᱠᱟᱱᱟ

0: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ᱠᱚᱦᱚᱸ ᱠᱚᱢ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ᱫᱚ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ᱴᱷᱤᱠ ᱳᱭᱮᱛᱮ ᱴᱷᱤᱠ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ᱜᱮᱭᱟᱱ ᱛᱮ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ᱚᱱ ᱵᱟᱹᱜ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ᱚᱱ ᱵᱟᱧᱪ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ᱩᱱᱠᱩ ᱢᱮᱨᱚᱢ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ᱮᱨᱚᱝ ᱯᱮᱱᱚᱝ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ᱥᱤᱞᱩᱝ ᱯᱤᱴᱩᱝ ᱡᱟᱦᱟᱸ ᱩᱵᱠᱚ ᱛᱟᱠᱚ ᱢᱟᱱᱮ ᱫᱟᱜ ᱠᱚᱨᱮ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 ᱞᱮᱠᱟ ᱧᱮᱞᱚᱜᱼᱟᱭ, ᱢᱟᱱᱮ ᱟᱡ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ᱠᱚᱦᱚᱸ
0: ᱩᱭᱤᱠ ᱫᱷᱟᱨᱟ ᱧᱮᱞᱚᱜ ᱛᱟᱭᱟ, ᱢᱟᱱᱮ ᱟᱡ ᱪᱮᱫ ᱞ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ᱡᱮ ᱩᱱᱤ ᱫᱚ ᱥᱤᱥᱴᱮᱢᱮᱴᱤᱠ ᱚᱱᱟ ᱦᱟᱛᱟᱣ ᱠᱟᱱ ᱦᱟᱸᱜ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 ᱫᱚ 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ᱡᱟᱜ ᱧᱮᱞᱚᱜ ᱪᱮᱦᱨᱟ ᱱᱟᱦᱟᱜ
1: ᱦᱳᱭ
0: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ᱟᱨᱟᱯ ᱚᱱᱮᱜ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ᱫᱷᱚᱨᱟ ᱡᱟᱣ ᱟᱵᱚ ᱥᱤᱥᱴᱮᱢᱮᱴᱤᱠ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ᱚᱱ ᱛᱚᱞᱟᱥ ᱠᱚᱣ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ᱨᱚᱦᱚᱲ ᱨᱮ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ᱵᱮᱥ ᱟᱨ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ᱚᱸᱰᱮ ᱜᱮ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ᱰᱟᱝᱨᱤ ᱦᱚᱸ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ᱵᱷᱤᱲᱤ ᱦᱚᱸᱵᱚᱱ ᱫᱚᱦᱚ ᱠᱚᱣ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ᱮᱧ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ᱮᱞᱚᱜ ᱡᱚᱝ ᱦᱚᱸ ᱩᱱᱤ ᱢᱮᱨᱚᱢ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ᱮ ᱤᱭᱟᱹ 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ᱟᱱᱠᱚᱢᱯᱳᱨᱴᱮᱵᱚᱞ ᱞᱮ ᱫᱤᱱᱟᱹᱥ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ᱦᱳᱭ ᱯᱷᱨᱤᱰᱚᱢ ᱵ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ᱛᱮᱲᱚ ᱢᱮᱨᱚᱢ ᱡᱩᱫᱤ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ᱢᱮᱱᱞᱤ ᱫᱚ ᱵᱟ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ᱠᱤᱱᱛᱩ ᱵᱷᱟᱲᱟ ᱛᱚᱞ ᱠᱟᱛᱮ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 ᱫᱚᱦᱚ ᱠᱚ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ᱜᱮ
1: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ᱟᱨ ᱥᱟᱨ ᱱᱩᱠᱩ ᱱᱤᱛᱚᱜ ᱢᱟ ᱰᱟᱝᱨᱤ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ᱫᱷᱟᱨᱟ ᱜᱮ, ᱰᱟᱝᱨᱤ ᱦᱚᱸ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ᱢᱟ ᱯᱩᱨᱟᱹ ᱜᱚᱲᱟ ᱨᱮᱠᱚ ᱫᱚᱦᱚ ᱠ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ᱜᱮ ᱫᱟᱜ ᱡᱮᱛᱮᱭᱟᱜ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ᱜᱼᱟ, ᱟᱫᱚᱢ ᱟᱫᱚᱢ ᱠᱚᱫᱚ ᱞᱚᱦᱚᱫ ᱨᱮᱠᱚ ᱜᱩᱨᱩᱢ ᱠᱟᱱᱟ
0: ᱚᱱ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ᱧ ᱞᱟᱹᱭᱮᱜᱼᱟ ᱡᱮ ᱰᱟᱝᱨᱤ ᱠᱟᱹᱴᱤᱡ ᱢᱟᱱᱮ ᱨᱩᱣᱟᱹᱴ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ᱜᱮ ᱛᱟᱠᱚᱣᱟ, ᱛᱷᱚᱸᱰ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ᱚᱢ ᱧᱩ ᱢᱟᱱᱮ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ᱜᱨᱳᱛᱷ ᱞᱮᱵᱩᱞ ᱠᱚ ᱢᱟᱱ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ᱮ ᱦᱚᱲᱢᱚ ᱫᱩᱨᱵᱚᱞ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ᱢ ᱠᱚ ᱠᱚ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ᱪᱮᱫ ᱢᱟᱲᱟᱝ ᱯᱟᱹᱦᱤᱞ ᱞᱮᱠᱟ ᱯᱟᱸᱡᱟ ᱚᱱᱟᱛᱮ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ᱥᱟᱲ ᱵᱷᱟᱫᱚᱨ ᱵᱚᱸᱜᱟ ᱰᱟᱝᱨᱤ ᱫᱚ ᱪᱮᱦᱨᱟ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ᱛᱤᱱ ᱟᱨ ᱢᱟᱨᱜᱚᱥᱤᱨ ᱢᱟᱥ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ᱤᱨᱩᱜ ᱛᱮ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ᱠᱟᱱ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ᱠᱚ ᱜᱩᱞ ᱜᱟᱞᱚᱜᱼᱟ,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ᱱᱚᱣᱟ ᱜᱮ ᱟᱵᱚ ᱢᱮᱱᱮᱡᱽᱢᱮᱱᱴ ᱜᱮ ᱵᱟᱵᱚ ᱜ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ᱢᱮᱱ ᱠᱟᱛᱷᱟ ᱦᱩᱭ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ᱞᱚᱥᱚᱜ ᱨᱮᱵ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 ᱜᱚᱲᱟ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ᱥᱟᱨᱟ ᱟᱯ ᱮᱱᱰ ᱰᱟᱣᱩ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ᱫᱷᱚᱨᱟ ᱡ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ᱚᱲᱟ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1: ᱥᱞᱚᱯᱤᱝ ᱫᱷᱟᱨᱟ
0: ᱥᱞᱚᱯᱤᱝ ᱦᱟᱸᱜ ᱦᱳᱭ, ᱢᱟᱱᱮ ᱫᱷᱚᱨᱟ ᱡᱚ ᱟᱡ ᱟᱵᱚ ᱥᱮᱱ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ᱪᱚᱴ ᱧᱚᱜ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ᱛᱮ ᱛᱟᱭᱚᱢ ᱥᱮᱱ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ᱥᱞᱚᱯ ᱠᱮᱜᱼᱟ, ᱥᱞᱚᱯ ᱠᱮᱜ ᱯᱚᱨᱮ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ᱯᱩᱨᱟᱹ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ᱦᱟᱸᱜ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ᱠᱟᱸᱛ ᱚᱱᱟ ᱫᱷᱟᱨᱮ ᱫᱷᱟᱨᱮ ᱛᱮ ᱱᱟᱞᱟ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 ᱟᱫᱚ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ᱱ ᱫᱚ ᱫᱟᱜ ᱨᱟᱪᱟ ᱠᱚ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ᱚᱸᱰᱮ ᱡᱩᱫᱤ ᱦᱩ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ᱜᱳᱞ ᱢᱟᱱᱮ ᱞᱤᱸᱡᱤ ᱟᱬᱜᱚ ᱮᱱᱛ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ᱫᱚ ᱯᱞᱮᱱ 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ᱚᱱᱟ ᱜᱟᱹᱭ ᱜᱚᱲᱟ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ᱥᱞᱩᱯᱤᱝ ᱫᱚ ᱵᱩᱜ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ᱵᱚ ᱪᱮᱥᱴᱟᱭᱟ ᱟᱵ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ᱢᱟ ᱚᱱᱠᱟ ᱢᱟ ᱵᱟᱝ ᱪᱮᱠᱚ ᱯᱟᱠᱟ ᱚᱲᱟᱜ ᱢᱮᱱᱛᱮ ᱟᱵᱚ ᱪᱮᱫ ᱵᱚ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ᱦᱟᱥᱟ ᱵᱚ ᱜᱤᱲᱤᱭᱮᱫ ᱛᱮ ᱫᱷᱚᱨᱟ ᱡᱚ ᱚᱱᱟ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ᱫᱷᱩᱢᱥᱟᱛ ᱥᱮ ᱪᱮᱫ ᱛᱮᱠᱚ ᱫᱟᱞ ᱛᱮᱠᱚ ᱥᱚᱢᱟᱱᱮᱜᱼᱟ,
1: ᱥᱚᱢᱟᱱ
0: ᱥᱚᱢᱟᱱ 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ᱛᱤ ᱨᱮᱵᱚᱱ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ᱜᱩᱲᱤ ᱦᱟᱥᱟ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ᱚᱱᱠᱟ ᱥᱞᱩᱯᱤᱝ ᱞᱮᱠ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ᱚᱱᱟ ᱨᱮᱦᱚᱸ ᱵᱟᱝ
1: ᱦᱟᱥᱟ ᱛᱮ ᱟᱵᱚ ᱵᱮᱱ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ᱦᱳᱭ ᱥᱞᱩᱯᱤᱝ ᱫᱷᱟᱨᱟ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ᱩᱱᱟᱹᱜᱴᱟ ᱵᱟᱝ ᱵᱷᱤᱡᱟᱹᱜᱼᱟ,
0: ᱵᱟᱝ ᱵᱷᱤᱡᱟᱹ ᱵᱟᱭ ᱞᱚᱥᱚᱫᱚᱜᱼᱟ, ᱦᱳᱭ ᱚᱱᱟ ᱨᱟᱪᱟ ᱠᱚᱦᱚᱸ ᱤᱭ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ᱟᱡ ᱛᱮᱜᱮ ᱞᱟᱛᱟᱨ ᱥᱮᱱ ᱞᱤᱸᱡᱤ ᱟᱬᱜᱚᱱᱟ ᱟᱫᱚ ᱥᱟᱭᱤᱰᱚᱜᱼᱟ, ᱤᱱᱟᱹᱠᱷᱟᱱ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ᱨᱚᱦᱚᱲ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ᱵᱟᱹᱠᱤ ᱫ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ᱚᱠᱟ ᱵᱚᱱ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ᱩᱥᱩᱵ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ᱧᱮᱞᱢᱟ ᱵᱚ ᱰᱟᱝᱨᱤ ᱠᱚᱦᱚᱸ ᱚᱱᱟ ᱜᱩᱢᱟᱹ ᱵᱩᱥᱩᱵ ᱠᱚ ᱡᱮᱢᱛᱤ ᱵᱟᱵᱚ ᱮᱢᱟ ᱠᱚᱢᱟ, ᱟᱨ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ᱫᱤᱛᱤᱭ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ᱵᱤᱱ ᱦᱟᱸᱜ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ᱱᱚᱝᱠᱟ ᱜᱟᱹᱫᱤ ᱠᱚᱨᱮ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ᱱᱩᱠᱩ ᱤᱭᱟᱹ ᱛᱤᱡᱩ ᱠᱚ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ᱦᱮᱸᱥᱮ
2: ᱚᱱᱟ ᱤᱭᱟᱹ
0: ᱵᱩᱥᱩᱵ 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ᱦᱳᱭ ᱟ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ᱠᱚᱨᱮ ᱠᱮᱨᱚᱢ ᱢᱮᱰᱨᱚᱢ ᱠ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ᱥᱮᱭᱟ ᱠᱚ ᱚᱸᱰᱮ ᱠᱚ ᱵᱤᱞᱤᱭᱟᱠᱚ ᱦᱮᱞᱟ, ᱚᱱᱟ ᱠᱚ ᱫ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ᱰᱟᱝᱨᱤ ᱛᱟᱦᱚᱞᱮ ᱫᱚ ᱵᱟᱵᱚ ᱵᱟᱲ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ᱵᱚᱰᱤ ᱨᱮ ᱴᱚᱠᱥᱤᱠᱚᱜᱼᱟ ᱦᱚᱴᱟᱛ ᱜᱮ ᱞᱟᱡ ᱯᱷᱩᱞᱟᱹ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ᱦᱮᱸ ᱵᱟᱠᱚ ᱡᱚᱢᱟ, ᱟᱫᱚ ᱵᱚᱞᱮ ᱵᱟᱝ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ᱮᱥᱤᱰᱳᱥᱤᱥ ᱮ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ᱫᱚ ᱰᱟᱝᱨᱤ ᱢᱮᱨᱚᱢ ᱦᱚᱸᱠᱚ ᱱᱚᱥᱴᱚ ᱠᱮᱭᱟ, ᱟᱨ ᱢᱮᱨᱚᱢ ᱠᱚ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ᱜ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ᱤᱛᱚᱜ ᱧᱮᱞ ᱠᱚ ᱵ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ᱢᱩᱝᱜᱟᱹᱰᱟᱹᱨ ᱠᱚᱨᱮ ᱱᱩᱠᱩ ᱤᱭᱟᱹ ᱛᱤᱡᱩ ᱥᱚᱸᱜᱮ ᱛᱤᱡᱩ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ᱮᱸᱥᱮ, ᱚᱱᱮ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ᱛᱤᱨᱮ ᱰᱟᱹᱨ ᱯᱟᱞᱦᱟ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ᱧᱮᱞ ᱧᱩᱜ ᱠᱟᱛᱮᱫ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ᱤᱱᱟᱹ ᱢᱟᱱᱮ ᱵᱚᱰᱤ ᱴᱚᱠᱥᱤᱠ ᱨ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ᱮ ᱤᱯᱷᱮᱠᱴ ᱯᱟᱲᱟᱣᱟ,
2: ᱟᱠᱚᱢᱟ ᱦᱟᱸᱜ ᱵᱟ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ᱟ,
0: ᱵᱟ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2: ᱟᱫᱚ ᱮᱢᱚᱜ ᱦᱚᱲ ᱜᱮ ᱵᱟ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ᱟᱛᱮᱫ
0: ᱯᱟᱞᱦᱟ ᱢᱟ ᱟᱵᱚ ᱵᱟᱝ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ᱟ ᱥᱮ ᱦᱮᱸ ᱛᱚᱞ ᱨᱮᱵ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